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

0: 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3: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4: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面条发展。
3: 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百色立足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全局，坚持以智算筑基，以制造赋能，依托政策引导，算力支撑场景落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深度融入工业提质、文旅创新、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主战场，针对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存在的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等发展瓶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创新搭建起完善的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精细化、智能化

0: 化管控模式，引领行业提质增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电解铝厂副厂长倪德江：
1: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一槽一档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
0: 持续的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企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 82% 跃升至 99.5%， 电解槽使用寿命大幅延长。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严苛的质量管控，2025年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荣获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先进的电解槽技术更是走出国门，输出海外，成为百色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在工业制造实现突破升级的基础上，百色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推动智能科技跳出产业生产领域，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城市生活场景，让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科技焕发全新活力。近日举行的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就展示了多项 AI 科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双语主题曲《芒果也 AI》、智能山歌对唱、机器人展演等特色内容，令人眼前一亮。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2: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工艺，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0: 表演者林小妍：
3: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0: 外国游客嘉格：
4: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与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0: 本地市民黄秋念：
5: 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0: 近年来，百色还全面推进中小学智能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科创根基，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日前举行的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就吸引了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前来参加。参赛选手何帆：
6: 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0: 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7: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百色工业转型、文旅升级、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成为驱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不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8: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7月20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作出的有关批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安委办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

0: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我市防汛度汛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抓紧抓实。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实汛期各类灾害防范措施。要开展消防安全六个严查，全力抓好消防安全整治，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直面问题短板，增强背水一战的紧迫感、责任感，对照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举措，聚焦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攻坚经济稳增长，形成大县担当、小县奋进的良好氛围，奋力扭转经济下行被动局面。要在深化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向存量要增量、深挖归上归下企业增长潜力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工业稳产扩能。要在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激活毗邻住宿市场主体，抓实成品油市场打非制围工作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在多措并举扭转畜禽养殖下滑局面，深挖林业增长潜力，加快渔业扩容提质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要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项目招引投资提速。要善于结合资源禀赋，力促更多加工企业在百色落地投产，更多货物在百色通关，奋力推动外贸提质。要扛牢经济稳增长责任，提升闭环落实能力，驾驭经济能力和协同协作能力，全力以赴抓好三季度经济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1: 白广通讯员韦进俊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发挥右江河谷天然温室大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广大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格局。芒果产业实现了从单一鲜果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发展的转变，为芒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右江区通过建设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支持绿色农业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示范与推广，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制定芒果标准技术规程，不断推进芒果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实施芒果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全区芒果规范化生产面积达到90%以上。针对山区运输难题，右江区搭建了170多条总长达3.5万米的芒果专用运输轨道，大幅提升了芒果采收效率，解决了芒果下山难问题。在芒果产业的种植、加工、流通各个环节，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质量安全数据和责任主体的相关行为，形成全程可追溯的芒果质量安全信息链条，有效推动芒果产业从好原料到好产品再到好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右江区芒果种植面积发展到38万多亩，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户达3万多户，2025年实现芒果产量39.47万吨，产值14.24亿元。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的第二轮比赛现场暖意涌动，主办方以篮球为纽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广西洪涝灾区。日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衡州等多地突发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 在当晚的募捐现场

0: 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广大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球迷肖先生：
1: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0: 在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环节，球迷们纷纷举手竞价。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拍出。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当晚捐款总计达184.37万元。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百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3: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林县部分乡镇的柑橘园积水内涝，叠加前期冰雹天气影响，导致柑橘果树根系枝叶受损，果农复产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为此，西林县农技人员近日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帮助果农开展灾后复产工作。西林县农业农村局水果站副站长黄茂景：
4: 受洪涝灾害以后，根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正行开沟排水。
3: 聚焦柑橘洪涝灾后生产痛点难点，农技人员围绕受损树体修复、果园土壤排涝改良、灾后病虫害综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直观讲解灾后科学管护关键技术，让农户看得明白，容易上手。西林县柑橘种植户秦峰：
5: 因为近期雨水太多，部分受到水灾，现在老师来到这里教我们如何减低病虫害的防治，灾后的恢复熟悉怎么样管理，让我们懂得怎么做怎么管理。
3: 培训采用线下实操教学加线上全程直播的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无法到场的种植户也能实时观看学习，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聚焦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骨干、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细化落实各项防灾复产举措，全力帮助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周新怀、田夏元报道。7月19号，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顺利结业。结业典礼上，学员代表们轮番登场，通过模拟实景讲解、红歌演唱、红色诗词连诵等节目，全方位展示培训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昂扬向上、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培训班学员黄诗明：
6: 以前上台我特别紧张，不敢大胆表达，经过7天的培训，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仅了解了百色起义历史，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明白了红领巾讲解员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我能够从容面对游客讲解，也结识很多小伙伴。
0: 培训班学员赵子凡：
7: 通过本次培训，让我明白了红领巾为何是红色的，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会用实际行动把百色起义的故事、红城的故事讲给五湖四海的游客，让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0: 本次培训融合理论授课、实地实训、红色研学、素质拓展4类课程，经过集训，大部分学员能够独立脱稿完成

0: 两至三篇讲解稿的实地宣讲，全员顺利通过讲解考核。培训班代班老师甘霄云：
1: 后续我们将会组织学员们到百色旗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发挥红色教育基地资源优势，着力培养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百色旗艺优良传统，高举对旗跟。

0: 走进该区龙川镇世家村，为当地山歌爱好者送去了一堂生动的传唱教学课。当天上午，文艺志愿者围绕壮族山歌的唱腔、唱词、对歌技巧，现场示范经典曲调，并带领大家逐句学唱，深受欢迎。世家村村民陈丽梅：
1: 以前都是听长辈老人唱山歌，今天老师教我们发声和节奏，原来山歌也有技巧，我很喜欢，以后想当一名山歌传承人。
0: 右江区文艺志愿辅导员陆锦伦：
2: 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唱山歌，还要把世家的文艺队组织起来，让他们活跃起来，还要挖掘本地的原生态的山歌传承下去。
0: 右江区文联副主席潘妙燕：
3: 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深化强基工程，组织更多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基层，让文艺之花在广袤乡土上常开常盛，焕发蓬勃生机。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已吊装过半，施工进展顺利。该桥位于黔桂交界处，横跨洪水河，全长约1022米，主跨达57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近年来，田林县创新非遗加直播加研学加工坊模式，投入635万元建成8度瑶秀创意产业园，让300多名秀娘实现居家就业，年增收140万元，实现文化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共赢。搭建跨省区文化交流平台，盘王节祭瑶娘，壮剧联展，好戏连台，用好西林教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团结精神根基。
4: 今年以来，凌云县将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通过巡回下乡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便捷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800多名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从源头上降低罹患两癌的风险。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0: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4: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

0: 行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3: 嗯。
4: 乡音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5: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6: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5: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6: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你真是没心没肺。
7: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

0: 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帅炸了好吗？
1: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2: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2: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2: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3: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2: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3: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1: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 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3: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3: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3: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3: 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1: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1: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

0: 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希，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5: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8: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朋友们，您家里用完的空油桶是不是都扔掉了？其实啊，空油桶简单清洗干净就是绝佳的除米神器，防虫防霉超实用。在空油桶里放入一把大米，两滴洗洁精，少许白醋，再塞进几张纸巾，倒入少量温水，拧紧瓶盖，用力摇晃几分钟，大米和纸巾的摩擦呢，搭配清洁液就能够彻底擦掉桶内残留的油渍了。摇晃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彻底晾干水分，就可以用来装大米了。密封效果好，储存的大米不发霉、不长虫、不变味儿，超级实用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个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

0: 着火了，快打119。
1: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2: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北京时间9:30。
6: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8: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9: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8: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10: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1: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9: 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7: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

0: 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翔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0: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1: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 观众们的。嗯，
0: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1: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1: 嗯，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1: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1: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嗯，
0: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1: 对，
0: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嗯，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客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 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5: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5: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

0: 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0: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0: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3: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0: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4: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一个多月了。
1: 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0: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0: 你

0: 唱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
2: 嗯，
0: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呢。

0: 累。
1: 嗯，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0: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0: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0: 嗯，
1: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0: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1: 嗯，
3: 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0: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2: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 当一名
2: 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

0: 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结业典礼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多功能厅举行。经过7天的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50名学员正式受聘为红领巾讲解员，后续将在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和调整自治区防汛含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通知，决定于2026年7月21日12时针对梧州市启动自治区防汛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针对防城港、百色、河池市终止自治区防汛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新华网消息，7月21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7月20日至2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1983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邓丽君清甜的嗓音像一颗薄荷糖，轻轻化解着生活的苦。我觉得这首歌的神奇在于，失恋时听觉得被治愈，加班时听能打起精神，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们都能踩着她的节奏转圈。人生这条路啊，有时候就需要邓丽君这样的声音提醒我们，慢慢走，风景都在路上。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

0: 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西林县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打造医保先锋、守护安康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医保监管、便民服务、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详实数据、惠民实事筑牢群众健康保障防线，让医保服务更有温度。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立足职能主动作为，聚焦脱贫劳动力、城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打出劳务协作、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组合拳，扎实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截至今年6月底，靖西市累计发出81班次专车，输送3712名务工人员赴粤就业，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89场，投放就业岗位11.74万个，累计开办职业技能培训班25期，培训1098人次。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牌，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统治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新华网消息，7月21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人民网消息，近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填补辽宁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的政策空白，将有力保障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需求，推动海岛地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对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9: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Willow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刚刚我们听到了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尘缘》。处在尘缘当中，滚滚红世当中，滚滚尘世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好奇，对想弄明白很多的东西，也看不明白许多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好像偏偏卡在了看尽和懂得之间，打开手机满屏都是人生必做的一百件事，30岁之前要明白的道理，关上屏幕又忍不住问问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似乎我们会陷入在意义饥渴当中，也会陷入在意义焦虑当中。好像什么事情都得寻个意义，有的时候意义可寻可不寻，没有意义或许也是一种意义。今天我们就在声音里头慢慢走，去阅读一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走出意义饥渴。深夜刷完短视频朋友圈，忽然被一阵虚无感击中了。周末追剧正嗨吧，临睡之前却忍不住谴责自己，你瞧又浪费了一天无所事事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常会让不少人感到不安和恐惧，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想干什么，这般人生三问。

早已不是哲学深思，而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反思。心理学上将这种不断追寻价值、患得患失的状态，形象地称之为意义饥渴症。可偏偏越渴求意义，意义就好像是流沙，抓得越紧，流失的却越快。思考意义、探寻价值有它的积极一面，追求意义是人自我主体性的一种体现。我们经常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早在2000多年前，屈原就对人生的意义发出了灵魂追问，而在西西弗神话里头有一句话更是引发了深思，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类对自我处境的思考与感悟，让人明确何为自我，何为世界，以及何为自我对世界的价值。正是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牵引人跳出基本生存需求框架，迈向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其次呢，我们说到了追求意义的需求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中被强化，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当下社会发展是日新月异的，面对丰富的选择，许多人的苦恼从每天干什么变成了每天选什么，恨不得在24个小时里头活出48个小时的精彩。社交媒体的普及放大了这种效应，成功逆袭的案例似乎是比比皆是，有的人甚至将吃喝玩乐也干成了一番事业，让人不禁觉得每一步都要有用，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再来我们说到的就是追求意义也体现着一种进取态度，对意义的叩问是我们对随波逐流的日常的一种抵抗，它督促着我们设立目标，承担责任，并在遭遇困境的时候继续选择一往无前。对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追求，将张桂梅带出了人生的迷茫期，点亮千万家庭的希望。对文物保护的坚守，让樊锦诗在漫天黄沙当中自得其乐，守护敦煌文明。对意义的求索，使人在追求当中锚定生命的航向，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说，追求意义感并不是钻牛角尖，而是立身行事的必修课，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冲破庸常、丰富自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追求意义是人生的必修课，但如果走向了极端，原本对价值的探寻便会异化为困住身心的枷锁，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凡事必先权衡有没有意义，而失去了单纯的快乐。请假羞耻、休息羞耻等等的羞耻症的背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用世俗标准下的有无意义衡量自己偶尔的放松。写完作业之后的玩耍是不学无术，工作间隙的放空成了某种罪过。一旦陷入到有没有用、值不值得的思考当中，就没有办法坦然地放松和停顿。休息的时候会心存愧疚，放空的时候倍感焦虑，连散步、发呆、闲聊、随性的爱好，这些不产生世俗价值的小事，都被会视作虚度光阴。做任何事情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就很难再因为一朵花、一阵风心生欢喜，更没有办法体会孩童般的纯粹的快乐了。就比方说，将意义和成功绑定而陷入到攀比焦虑，成功等于有意义，不成功便是没有意义。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让孩子陷入和同龄人的比较。优绩主义信奉努力就会成功，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你必须是优秀的、有用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而有的人说三十而立，你必须在规定的年龄取得相对应的成就，过度追求大众意义上的意义，就很容易用他人的标尺丈量自己，陷入到落后的焦虑里。再来就是执着于人人有意义，会变得狭隘。意义饥渴不仅影响人们对自身的要求，也会延伸到对世界的看法、对他人的评价，往往会使人无法包容多元的生活形态，仿佛人生只有成功、进取、高产这样的一种正确答案，甚至会不自觉地轻视甘于平凡、偏爱休闲的人，所以难以理解不同的活法，以至于过度干预别人的生活，给人际交往造成一定的困扰，尤其是在职场关系和亲子教育当中，过度追求意义很容易导致事与愿违，惨淡收场。

说到这里，可能你会问，如何在追求人生意义的同时，避免陷入到意义饥渴的困境里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几点思考。首先呢，就是无用有的时候就是有用。伍德·阿勒泰当中的张凤霞面对女儿关于有没有用的困惑，有这么一句经典的回答：什么叫做有用？生你下来就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挺好的嘛，自由自在的，是不是？逍遥游里头有一棵叫做初的大树，可以说呢非常的自在。匠人看都不看，庄子却说，如何不让它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生长，让人自在地紧握其下呢？人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与其时时处处追求有用，不妨为自己留些没用的角落，偶尔做一个所谓没用的人，静静地等待一朵花开，看一片云彩飘过，听雨敲落在屋檐下，追一追时下最热门的剧集，那些风声雨声，那些从脑海当中闪过的念头，都会成为生命的养分。

可取，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就会认为之前的努力通通都没有意义。山间的毛竹，你知道它吗？前四年在地下默默扎根，直到第五年迅速拔地而起。河流的每一处蜿蜒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迂回，波涛冲击出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早期聚落。也因为这曲折的暗线，才有了春来江水绿竹蓝的风景。厚积薄发的意义在于给自己和他人足够的耐心去积蓄能量，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做起，在一点一滴的磨砺当中增长本领，褪去浮躁，以水滴石穿的韧劲、坚持和等待，也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果实。最后一点的做法就是走出小我，天地自宽。人呢，之所以觉得虚无，很多时候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他人又看得太轻，希望世界都围着自己转。意义从来不是闭门想出来的，而是在为他人的付出当中做出来的。黄文秀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到家乡扎根百泥村，把青春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不曾思考人生的意义，而是在把小我融入到大我的躬身实践当中，把意义踩成了脚下的路。所以我们说到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而是藏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取舍、每一次付出里的从容和丰盈。走出意义的饥渴，并非鼓励无所事事，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也活出自在而有力量的人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慧伦带来的《被动》。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

0: 祖国。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

0: 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无人机机器人轮番登场，天东芒果文化活动月 AI 嘉年华引爆夏日夜晚，歌声逐梦绽光彩。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国府矮马杯歌手大赛火热开赛，凌云昊昆湖新增桨板亲水项目，业态升级引客来。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丁荣凡、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通讯员曾子墨报道。7月17号至18号，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重磅活动“东博云集爱田东 AI 嘉年华”在线滨江公园火热启幕。活动将田东芒果特色、东盟风情、壮乡韵味与人工智能科技巧妙结合，以新潮沉浸式体验点亮芒乡夏夜，让传统芒果文化活动焕发全新活力。夜幕降临，精彩的无人机科技大秀拉开活动序幕，龙凤造型空中展演、彩烟绽放、芒果吊运等特效轮番上演，光影璀璨，场面震撼，将科技之美与田东芒果特色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视觉盛宴。本次活动创新引入 AI 数字科技，亮点十足。活动原创推出了芒果野 AI 中文版、泰语版主题曲及 AI 智能田东山歌对唱，搭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特技展演，科技感与趣味性兼具。同时现场特设 AI 微光源者公益主题活动，通过回顾救援事迹、分享暖心故事等环节，传递社会温情与正能量。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5: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公益，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1: 舞台之下同样精彩不断，少儿综合展演、百人架子鼓、集体手鼓大合奏轮番登场，全民参与互动热烈。演员林小妍：
6: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1: 热闹的芒果市集、地道的东南亚美食街区人头攒动，音乐狂欢、汽车试驾、房车展示等多元业态齐聚，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全方位激活县域夜间经济。

0: 续升温芒果文化活动月氛围，新潮好玩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耳目一新，点赞连连。外国游客嘉格，
1: 我专门来前东参加这一个活动，叫芒果营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0: 屏东县巡众黄秋念，
2: 今晚带小朋友出门实在是太开心了，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0: 此次东博云集爱田东 AI 嘉年华，以科技赋能传统活动，以潮流激活文旅消费，以公益温暖城市民心，极大丰富了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的内容与形式，进一步擦亮中国芒果之乡文旅名片，有力助推全县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李康龙报道。7月18号至19号，德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成人组初赛在镇安古府精彩上演，众多县内外歌唱爱好者欢聚于此，同台放歌，展开了多轮精彩激烈的声乐角逐。7月18号19点30分，大赛以九点日记乐队的倾情助力演唱正式拉开帷幕，婉转悦耳的歌声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开幕式结束后，成人组首场初赛正式开赛，18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献唱，选手们精神抖擞，淡定从容，带来多样曲风的精彩演绎，既有浸润乡土底蕴、婉转悠长的本土民族山歌，也有传唱度高、旋律轻快的热门流行金曲。参赛选手荣希婷，
3: 特别感谢大赛给予我舞台演唱的机会，在未来的演唱道路上，我会不断的提升唱功，用歌声为大家带去鼓励与力量。
0: 7月19号19点30分，成人组第二场初赛准时开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新一批参赛选手轮番登台比拼，发挥自身特长，尽显歌唱实力。选手们不拘泥曲风，大胆诠释作品，凭借清澈透亮的嗓音，稳重自然的舞台状态，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还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舞台精彩瞬间。参赛选手秦秋荣，
4: 今晚能和一众实力选手同台比拼，我特别开心，也借此机会认识了许多热爱音乐的新朋友，收获满满。
0: 德保县群众杨女士，
5: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专业好听的演唱，我特别开心，然后每位选手都很有实力，歌声很动人，让人听得很投入。
0: 据悉，本次赛事成人组初赛共设置3场比拼，目前前2场初赛已圆满完成，下一步赛事将依次举办成人组第3场初赛、少儿组初赛以及成人组复赛，持续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打造展现个人风采的优质舞台，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罗国建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县浩昆湖景区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了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联动游船观光、环湖骑行、徒步露营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浩昆湖上一只只桨板轻盈划过，荡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当中，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6: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0: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与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 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既能玩得尽兴，又能玩得安心。游客孙小玲：
7: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浩昆湖玩哦。
0: 桨板仅是浩昆湖丰富业态的一个缩影，放眼景区，一条完整的全域游玩矩阵已然成型。水上游船穿梭于湖心岛间，尽览湖光山色，在岸边环湖骑行栈道蜿蜒伸展，汽车露营基地静卧林间，满足休闲与运动需求。在山间洞外徒步线路因独特风光备受青睐，知名艺人张馨予曾两次前来打卡，更带动了大批徒步与摄影爱好者慕名而至。各项目互补联动，打破了单一观光的局限，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让浩昆湖从半日游向深度游转变。浩昆公司总经理邹秀琴：
8: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泛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浩昆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0: 此次水上桨板的成功推出，正是凌云县深化生态加旅游加体育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切面。近年来，当地聚力打造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文旅品牌，着力构建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丰富新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一幅以山水为底，以体验为魂的文旅新图景正在这片喀斯特秘境中徐徐展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静溪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静溪市武平镇灵兰村，豚鼠特色养殖正在悄然兴起。憨态可掬的小豚鼠不仅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更开辟了村民们的致富之路。在灵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鲜嫩的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说起村里的豚鼠养殖，就不得不提到养殖户黄伟。去年三月，黄伟引进了250只母豚鼠，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1500只母豚鼠的规模。
9: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3批，1批500只左右。
0: 黄伟告诉记者，产品主要销往外地，市场需求旺盛，老板来村里收购常常无货可收，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
9: 卖给周边群众，然后他去养殖了，他就也有收入了嘛，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这样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0: 养殖户黄启安就是受益者之一。说起收入，黄启安脸上满是笑意。
10: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7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多左右。
0: 产业做起来了，用工需求也随之增加，小小豚鼠不仅让养殖户鼓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豚鼠养殖户黄伟：
9: 因为一个人管理1000多只，还有宰就是几千只，供应那个牧草供应不上来，要请周边的村民来帮忙割牧草啊，然后打扫卫生啊，这些4-5个人来帮忙。
0: 靖西市武平镇林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11: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

0: 边的那个十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1: 从一个人饲养到全村联动，从零星散养到规模发展，林兰村的豚鼠养殖产业正不断壮大。这群小小的豚鼠承载的不仅是养殖户的创业梦想，更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林兰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以特色养殖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发展的致富新路。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梁达报道。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7月20号，西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2026年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防溺水与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安全宣讲、红色教育中充实假期生活，夯实安全意识，涵养爱国初心。活动伊始，现场设置趣味破冰互动游戏，工作人员通过轻松活泼的小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活跃现场氛围，充分调动青少年主动参与、积极学习的热情。随后授课老师围绕防溺水安全防护、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大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教育性。学生谈国胜：
2: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参加活动，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学习我懂得了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不能私自下河玩水，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1: 在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潜藏的各类危险，系统科普溺水自救互救的正确方法，引导孩子们认清私自下河道、池塘、水库玩水的极大危害，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学生刘晴林：
3: 之前我对防溺水带来的危害认识不够深刻，听完老师讲后让我明白了，我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野外水域。
1: 本次暑期文明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宣教结合，精准补齐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认知短板、思想教育弱项，有效丰富了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白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黄海滨、周燕玲报道。近日乐业县乐天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撞上突然横穿道路的行人，双方均被认定负同等责任。当天17:30，乐业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发现电动车驾驶人黄某与行人李某发生事故。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桂宁：
4: 这电车驾驶员沿路面行驶，是单手驾驶非机动车，左手是手握手机，在经过该路段时跟行人发生交通事故，这行人的话在横穿路面的时候未留意来往车辆，从这个道路的视野盲区横穿路面，当双方互相发现彼此的时候已经反应不及，发生交通事故。
1: 调查显示，黄某骑车时低头翻看手机，根本没注意到前方的行人，行人李某则认为车辆会礼让，未观察路况便贸然穿行。交警认定黄某分心驾驶，李某忽然窜出，两人违法行为相当。这起典型的鬼探头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桂宁：
5: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切勿分心看手机，骑行时保持视野专注，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横穿道路前左右瞭望，杜绝从车辆盲区突然冲出的鬼探头行为。道路交通没有理所应当，一次疏忽、一秒走神都可能引起碰撞，只有非机动车、机动车还有行人各司其职，谨慎通行，才能有效防范交通事故。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 想要获取更多百色

0: 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1: 我跳下去救他。
12: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

0: 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北京时间11:30。
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后，百色职业学院迅速启动应急资助机制，目前认定58名受灾困难学生，并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依据家庭受灾轻重与经济受损程度，分3档补助标准发放首批7.3万元专项补助，解决了受灾困难学生的燃眉之急。目前第二批9人共计1.2万元资助资金正在发放流程中。百色融媒消息，盛夏时节，伴随着水上运动的出圈，水上桨板成为夏日新宠。在靖西市衢阳镇集珍屯，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目前集珍屯桨板数量已达30余艘，日均收入4000余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广西新闻网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经全力抢修，截至7月19日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新华网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2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央视网消息，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3名，2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

0: 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 百色社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2: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2: 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0: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2: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2: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2: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0: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 服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嗯、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2: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嗯、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嗯、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嗯、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嗯、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2: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2: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2: 嗯、
0: 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2: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嗯、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2: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0: 嗯，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2: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嗯、
2: 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2: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嗯、就孩子们的表现？
2: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嗯、
0: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2: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嗯、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
0: 嗯、
2: 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2: 嗯、
0: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
2: 嗯、
0: 不仅是语言的学习、
2: 嗯、
0: 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2: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
2: 嗯、
0: 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嗯、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2: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
0: 嗯、
2: 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
0: 嗯、
2: 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
2: 嗯、
0: 有一种
2: 向阳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嗯、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2: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
0: 嗯、
2: 这个名字。 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

0: 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2: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十二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五年级二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1: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2: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2: 我给我自己打九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2: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3: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3: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3: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
3: 嗯，
0: 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1: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1: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1: 一个多月了。
0: 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3: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3: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3: 你呀

0: 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

0: 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状话。
1: 在学状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状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1: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1: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3: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

0: 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1: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
1: 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7: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12:04，欢迎大家下班路上准时锁定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忙碌了一上午，也暂时呢画上一个句号吧。风雨常有，心安即是归处，不必焦虑眼前的阴雨，好好吃饭，短暂放空，保持一份从容，美好总会如期而至。好的，中午呢用这样的一段鸡汤来和大家干杯。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地质灾害三预警，未来两天呢广西大范围开启强降雨模式，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岳江区呢今天是有阵雨，气温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近期呢持续受到雨带的影响，阵雨大雨是交替出现，山区的土壤经过连日雨水浸泡，趋于饱和，山洪、滑坡、落石、道路积水风险持续走高。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出行的提醒，第一，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水库周边游玩；第二，驾车途经积水路段不要涉险冒险涉水，看不清水深的果断绕行；第三，雨天骑电动车减速慢行，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坠物体。那么连续的降雨呢，空气湿度也很大，家里的衣物比较难晾干，要注意防潮防霉，及时通风。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现在12:11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老城区这里呢是两大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最大。市医院门口呢是出城方向的车辆呢，在桥头这里还比较集中。然后呢，在右一附院呢是从百色学院东河校区的门口到电信大楼的这个半幅路面呢，基本上是拥堵的比较严重的。另外呢，逸夫小学的红绿灯往市医院侧门方向呢，车辆也是逐渐增多。向阳路蘑菇亭公交车停靠站点这里往金世纪商城的车辆呢，也是有点缓行。好的，接下来呢，把目光呢放到城东站前大道的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往百色奇纪念馆方向这里呢是拥堵了。另外呢，在盘百二级路啊施工路段这里呢，也是特别是进城方向，已经是从百色学院城壁小区的门口呢就开始拥堵了。所以呢，在这个施工工程完成之前呢，就是尽量呢要避开一个高峰的时段哈，不要去增加那边的交通压力。好的，另外呢，还有在火车站周边啊，像福源院这个门口这里呢也是开始有点拥堵了。同时呢，进站路的民政局门口往农行方向呢也是车多缓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那么今天呢画的第一个重点呢是跟出游有关的。一条关于出游的重要提醒，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三处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的通知。计划近期短途出游的朋友们呢，这个可以调整一下行程哈，避免跑空。一个呢是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自今天也就是7月22号起临时闭园。在香桥公园、拉沟五家景区啊，即日起呢也暂停对外开放。公告说明，近期持续暴雨，山区步道湿滑，山坡山体的边坡不稳定，很容易引发落石、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暂时停止接待游客。景区的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雨情、地质安全评估另行通知。已经线上购买门票的，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部分的景区门票也可以保留，待开园之后正常核销。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近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涉水的景区游玩。如果计划区内短途旅游的，出发之前呢，要提前查看景区的官方公告，确认是否正常开放。同时呢，不要私自进入未开发的，像峡谷、溪流、河滩这些地方呢，雨水天气，河水上涨的速度很快，很容易遭遇突发山洪。汛期出游，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2: 火中花圈将他已带走，盖上两眼感受，虚空交织出一个化身，共我挽手，促膝于沙滩吹过细风。

好的，这是来自张智霖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之一《秘密乐园》。那么近期呢，广西多地遭遇洪涝，大家呢很关注各地的救援进展，不少热心网友在微信群转发各种汛情视频图片。在这儿呢，带来一条权威的辟谣消息，大家要注意甄别网络信息。昨天呢，不少短视频的平台微信群的流传一张图片，配文是广西水灾老人被困泥潭，引发大量网友转发担忧。经广西网络举报平台核查溯源，这张图片的拍摄地点并不是广西，事发的是江西南昌。事件发生在7月6号，当地一名90岁走失老人误入田间的泥潭，被路人及时救助，老人已经平安交由家属接回。这个呢，就是属于典型的救文异地嫁接，张冠李戴。当前全区各地正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不实信息随意传播，容易混淆公众视线，占用应急救援公共资源。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辨别的小技巧。看到汛情的视频图片，先留意发布的时间定位，没有权威媒体标注来源的画面不要随手转发。如果呢，想要了解百色广西的真实灾情，优先关注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百色融媒体中心的 APP 公众号等等，我们一起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0: 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午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34，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我是小新，来自于黄雅莉的《我还能飞翔》，下班路上。

上呢，也要这个自我放飞一下哈，享受属于自己的午间时光。好的，那现在呢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站前大道从纳楼新村开始呢，往百色起义纪念馆方向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是拥堵了。那么另外呢，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哈，这个进城出城的方向都是严重拥堵的。那么在工程完工之前呢，那里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挺大的哈，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尽量的绕道，减轻那里的交通压力。那么老城区这里呢是右一附院的门口，现在双向车道车多缓行。一附小学路口到东风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尤其是在东风的菜市这里哈，现在看起来呢也是交通压力呢大了一些了。还有呢市医院门口进城出城方向的车辆呢都比较的密集。文明街太平街现在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有些大哦。而在城乡路啊和这个右江华府后门这个位置呢，现在看起来呢车辆呢也是有点多。而龙井这里呢是路桥锦绣国际和鼎盛中央城之间呢，这个路段呢也是有点车辆缓行的状态。而火车站呢是接站口以及福源院周边的车流量呢也还是比较大。好了，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数据哈，也是跟大家有关的一个收入方面的数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22,981元，名义增长5.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农村居民12,699元。那么些朋友看到平均值呢，就会疑惑，为什么感觉自己被平均了呢？这里呢和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统计平均值，包含工资、经营收入、租金、理财等所有到手的收入，不等同于每个月固定工资，有差距是很正常的。从各省的榜单来看呢，全国有13个省份上半年人均收入突破20,000元，广西呢处在稳步增长的梯队，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那么这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管是上班族还是个体经营者，增收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特色产业，灵活就业岗位。那也要理性的看待一下这个收入的数据哈，不必盲目的去焦虑。收入高低只是生活的其中一个维度，像身体健康、家庭安稳同样珍贵，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做好收支规划，合理储蓄，理性消费。 Let's do this.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跨境电商的一个数据哈。国新办今天最新发布的一个消费新业态的数据，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同比增长3.3倍，跨境网购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日常消费的新选择。随着物流不断完善，通关流程简化，大家足不出户就能选择这个选购世界各地的产品。同时呢，国内的优质特产也借助跨境电商销往全球，像咱们百色不少的特色商品呢，也通过电商渠道走出广西，走向海外。在这儿呢，也提醒喜欢跨境网购的朋友们，选购商品呢要擦亮眼睛，认准正规跨境电商平台，留意商品的保质期、售后规则，区分跨境保税商品和普通代购。非正规私人代购呢，不受海关的监管，商品的真伪质量难以保证，这个也难以这个维权。另外呢，跨境商品有个人年度购物额度的限制，大家购物之前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避免超额影响清关。

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跟这个育儿补贴相关的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最新数据，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发放覆盖2516万人，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呢，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忘记申请的家庭还有机会提交材料，别错过了申领的时间哦。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至孩子满3周岁。各地呢会结合本地情况出台配套细则。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或者当地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系统提交申请。今年系统呢还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操作呢更加的简便了。那么如何申领呢？大家可以呢咨询一下户籍地乡镇的这个社区啊居委会之类的，核对自己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那么还有这个时间哈，如果还没有申领的，可以提前准备好材料。这个实实在在的育儿补贴是能够减轻养育家庭的经济压力的。

0: 隔壁来去吃哦，
1: 啊，就进屋。
2: 好了，那接下来关注一下热搜的话题哈，有没有朋友有同感？就是说，刚刚呢和身边的人聊起某样东西，打开手机的购物软件，立刻呢就刷到相关的商品，怀疑手机被大数据监听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简单可行的防护方法。首先可以进入手机的系统设置，限制 APP 麦克风、位置、相册不必要的权限，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关闭闲置的 APP 的麦克风的权限，短视频购物软件关闭个性化广告的推荐，然后呢尽量不要在聊天软件里谈论高度私密敏感的消费需求，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小众 APP， 很多违规应用呢会偷偷的收集你的信息。还有呢，定期清理 APP 的缓存，购物社交软件可以定期退出登录，大家也要客观的看待。完全杜绝大数据推送很难，但是呢，做好权限的管理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个人隐私。

节目的最后呢，聊聊电影。暑假了，这个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看动画电影吗？最近呢，有部国产国风动画电影叫《八仙》的逆袭出圈。昨天呢，院线的这个上座率稳居第一，成为今年暑期档一匹惊喜的黑马。这部影片呢，取材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民间传说，但是呢，跳出传统神仙叙事，聚焦尚未成仙的八位普通人，融合了喜剧、奇幻、冒险的元素。影片采用东方青绿山水的美术风格，画面氛围感十足，不少观众评价打斗场面流畅，剧情的是温暖有共鸣。影片呢也没有大规模的宣发，依靠观众的真实口碑不断的拉动影院的这个排片。那目前呢，豆瓣呢打分是8.3分，猫眼呢是达到了9.7分，不少亲子家庭国风爱好者走进影院支持国产动画。那么近期想带孩子去看电影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这部《八仙》。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9: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16: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

0: 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叫领导，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明咩叫做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买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6: 咩咧？
7: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6: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7: 系咩？
6: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7: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6: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7: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6: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7: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6: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8: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9: 渴望一个笑容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

就是拿日子混钱了。商贩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

0: 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1983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邓丽君清甜的嗓音像一颗薄荷糖，轻轻化解着生活的苦。我觉得这首歌的神奇在于，失恋时听觉得被治愈，加班时听能打起精神，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们都能踩着她的节奏转圈。人生这条路啊，有时候就需要邓丽君这样的声音提醒我们，慢慢走，风景都在路上。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

0: 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1: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

0: 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8: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

0: 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无人机机器人轮番登场，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 AI 嘉年华引爆夏日夜晚，歌声逐梦战光彩，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国府矮马杯歌手大赛火热开赛，凌云昊昆湖新增桨板亲水项目，业态升级引客来。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丁荣凡、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通讯员曾子墨报道。7月17号至18号，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重磅活动“东博云集爱田东 AI 嘉年华”在现滨江公园火热启幕。活动将田东芒果特色、东盟风情、壮乡韵味与人工智能科技巧妙结合，以新潮沉浸式体验点亮芒乡夏夜，让传统芒果文化活动焕发全新活力。夜幕降临，精彩的无人机科技大秀拉开活动序幕，龙凤造型空中展演、彩烟绽放、芒果吊运等特效轮番上演，光影璀璨，场面震撼，将科技之美与田东芒果特色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视觉盛宴。本次活动创新引入 AI 数字科技，亮点十足。活动原创推出了芒果野 AI 中文版、泰语版主题曲及 AI 智能田东山歌对唱，搭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特技展演，科技感与趣味性兼具。同时现场特设 AI 微光源者公益主题活动，通过回顾救援事迹、分享暖心故事等环节，传递社会温情与正能量。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1: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公益，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0: 舞台之下同样精彩不断，少儿综合展演、百人架子鼓、集体手鼓大合奏轮番登场，全民参与互动热烈。演员林小妍：
2: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0: 热闹的芒果市集、地道的东南亚美食街区人头攒动，音乐狂欢、汽车试驾、房车展示等多元业态齐聚，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全方位激活县域夜间经济，持续升温芒果文化活动月氛围。新潮好玩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耳目一新，点赞连连。外国游客嘉格：
3: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与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0: 田东县群众黄秋念：
4: 今晚带小朋友出门实在是太开心了，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0: 此次东博云集爱田东 AI 嘉年华，以科技赋能传统活动，以潮流激活文旅消费，以公益温暖城市民心，极大丰富了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的内容与形式，进一步擦亮中国芒果之乡文旅名片，有力助推全县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李康龙报道。7月18号至19号，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国府矮马杯歌手大赛成人组初赛在镇安国府精彩上演，众多县内外歌唱爱好者欢聚于此，同台放歌，展开了多轮精彩激烈的声乐角逐。7月18号19点30分，大赛以九点日记乐队的倾情助力演唱正式拉开帷幕，婉转悦耳的歌声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开幕式结束后，成人组首场初赛正式开赛，18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献唱，选手们精神抖擞、淡定从容，带来多样曲风的精彩演绎，既有浸润乡土底蕴、婉转悠长的本土民族山歌，也有传唱度高、旋律轻快的热门流行金曲。

0: 选手荣希婷。
1: 特别感谢大赛给予我舞台演唱的机会，在未来的演唱道路上，我会不断的提升唱功，用歌声为大家带去鼓励与力量。
0: 7月19号19:30，成人组第二场初赛准时开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新一批参赛选手轮番登台比拼，发挥自身特长，尽显歌唱实力。选手们不拘泥曲风，大胆诠释作品，凭借清澈透亮的嗓音，稳重自然的舞台状态，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还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舞台精彩瞬间。参赛选手秦秋荣，
2: 今晚能和一众实力选手同台比拼，我特别开心，也借此机会认识了许多热爱音乐的新朋友，收获满满。
0: 德保县群众杨女士，
3: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专业好听的演唱，我特别开心，然后每位选手都很有实力，歌声很动人，让人听得很投入。
0: 据悉，本次赛事成人组初赛共设置三场比拼，目前前两场初赛已圆满完成，下一步赛事将依次举办成人组第三场初赛、少儿组初赛以及成人组复赛，持续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打造展现个人风采的优质舞台，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罗国建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县昊坤湖景区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了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联动游船观光、环湖骑行、徒步露营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昊坤湖上一只只桨板轻盈划过，荡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当中，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4: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0: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与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既能玩得尽兴，又能玩得安心。游客孙小玲，
5: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昊坤湖玩哦。
0: 桨板仅是昊坤湖丰富业态的一个缩影，放眼景区，一条完整的全域游玩矩阵已然成型。水上游船穿梭于湖心岛间，尽览湖光山色，在岸边环湖骑行栈道蜿蜒伸展，汽车露营基地静卧林间，满足休闲与运动需求。在山间洞外徒步线路因独特风光备受青睐，知名艺人张馨予曾两次前来打卡，更带动了大批徒步与摄影爱好者慕名而至，各项目互补联动，打破了单一观光的局限，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让昊坤湖从半日游向深度游转变。昊坤公司总经理邹秀琴，
6: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放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昊坤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0: 此次水上桨板的成功推出，正是凌云县深化生态加旅游加体育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切面。近年来，当地聚力打造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文旅品牌，着力构建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丰富新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一幅以山水为底，以体验为魂的文旅新图景， 正在这片喀斯特秘境中徐徐展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静西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静西市武平镇灵兰村，豚鼠特色养殖正在悄然兴起。憨态可掬的小豚鼠不仅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更开辟了村民们的致富之路。在灵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鲜嫩的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说起村里的豚鼠养殖，就不得不提到养殖户黄伟。去年三月，黄伟引进了250只母豚鼠，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1500只母豚鼠的规模。
1: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3批，1批500只左右。
0: 黄伟告诉记者，产品主要销往外地，市场需求旺盛，老板来村里收购常常无货可收，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
1: 卖给周边群众，然后他去养殖了，他就也有收入了嘛。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这样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0: 养殖户黄启安就是受益者之一。说起收入，黄启安脸上满是笑意。
2: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7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多左右。
0: 产业做起来了，用工需求也随之增加。小小豚鼠不仅让养殖户鼓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豚鼠养殖户黄伟：
1: 因为一个人管理1000多只，还有宰就是几千只，供应那个牧草供应不上来，要请周边的村民来帮忙割牧草啊，然后打扫卫生啊，这些4-5个人来帮忙。
0: 静西市武平镇灵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3: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10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从一个人饲养到全村联动，从零星散养到规模发展，灵兰村的豚鼠养殖产业正不断壮大。这群小小的豚鼠承载的不仅是养殖户的创业梦想，更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灵兰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以特色养殖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发展的致富新路。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梁达报道。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7月20号，西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2026年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防溺水与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安全宣讲、红色教育中充实假期生活，夯实安全意识，涵养爱国初心。活动伊始，现场设置趣味破冰互动游戏，工作人员通过轻松活泼的小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活跃现场氛围，充分调动青少年主动参与、积极学习的热情。随后授课老师围绕防溺水安全防护、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大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教育性。学生谭国胜：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参加活动，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学习我懂得了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不能私自下河玩水，提高了自我

0: 保护的意识。
1: 在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潜藏的各类危险，系统科普溺水自救互救的正确方法，引导孩子们认清私自下河道、池塘、水库玩水的极大危害，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学生刘晴林：
2: 之前我对防溺水带来的危害认识不够深刻，听完老师讲后让我明白了，我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野外水域。
1: 本次暑期文明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宣教结合，精准补齐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认知短板，思想教育弱项，有效丰富了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白色荣媒记者李春、通讯员黄海滨、周燕玲报道。近日乐业县乐天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撞上突然横穿道路的行人，双方均被认定负同等责任。当天17:30，乐业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发现电动车驾驶人黄某与行人李某发生事故。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桂宁：
3: 这电车驾驶员沿路面行驶，是单手驾驶非机动车，左手是手握手机，在经过该路段时跟行人发生交通事故。这行人的话，在横穿路面的时候未留意来往车辆，从这个道路的视野盲区横穿路面，当双方互相发现彼此的时候已经反应不及，发生交通事故。
1: 调查显示，黄某骑车时低头翻看手机，根本没注意到前方的行人，行人李某则认为车辆会礼让，未观察路况便贸然穿行。交警认定黄某分心驾驶，李某忽然窜出，两人违法行为相当。这起典型的鬼探头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桂宁：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切勿分心看手机，骑行时保持视野专注，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横穿道路前左右瞭望，杜绝从车辆盲区突然冲出的鬼探头行为。道路交通没有理所应当，一次疏忽、一秒走神都可能引起碰撞，只有非机动车、机动车还有行人各司其职，谨慎通行，才能有效防范交通事故。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8: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7: 嗯。
9: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0: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0: 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
2: 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0: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0: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3: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4: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4: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2: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4: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4: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2: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4: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

0: 奖，爷问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3: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心情。

0: 早起来跟采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三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朋友们，您家里用完的空油桶是不是都扔掉了？其实啊，空油桶简单清洗干净就是绝佳的除米神器，防虫防霉超实用。在空油桶里放入一把大米，两滴洗洁精，少许白醋，再塞进几张纸巾，倒入少量温水，拧紧瓶盖，用力摇晃几分钟，大米和纸巾的摩擦呢，搭配清洁液就能够彻底擦掉桶内残留的油渍了。摇晃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彻底晾干水分，就可以用来装大米了。密封效果好，储存的大米不发霉，不长虫，不变味儿，超级实用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6: 这里是 FM 105.2，
17: 资讯抢先听。
1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结业典礼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多功能厅举行。经过7天的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50名学员正式受聘为红领巾讲解员，后续将在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

0: 及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和调整自治区防汛、寒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通知，决定于2026年7月21日12时针对梧州市启动自治区防汛、寒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防城港、百色、河池市终止自治区防汛、寒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网消息，7月21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7月20日至2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2: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到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西林县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打造医保先锋，守护安康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医保监管、便民服务、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详实数据惠民实事，筑牢群众健康保障防线，让医保服务更有温度。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立足职能主动作为，聚焦脱贫劳动力、城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打出劳务协作、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组合拳，扎实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截至今年6月底，靖西市累计发出81班次专车，输送3712名务工人员赴粤就业，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89场，投放就业岗位11.74万个，累计开办职业技能培训班25期，培训1098人次。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牌，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土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

0: 新华网消息，7月21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人民网消息，近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填补辽宁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的政策空白，将有力保障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需求，推动海岛地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顶带来的《不要想太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冷的心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听刘若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珍贵的惊喜。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后，百色职业学院迅速启动应急资助机制，摸排认定58名受灾困难学生，并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依据家庭受灾轻重与经济受损程度，分3档补助标准发放首批7.3万元专项补助，解决了受灾困难学生的燃眉之急。目前第二批9人共计1.2万元资助资金正在发放流程中。百色融媒消息，盛夏时节伴随着水上运动的出圈，水上桨板成为夏日新宠。在靖西市渠阳镇齐真屯，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目前齐真屯桨板数量已达30余艘，日均收入4000余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广西新闻网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经全力抢修，截至7月19日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新华网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2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0: 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央视网消息，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要找到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有心人》。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这首歌是电视剧《纯真的年代》主题曲，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如梦令》和苏轼的名句《如梦令从何说起，梦回处几多感慨》。陈奕迅用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怅惘与温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一首励志歌曲，传递经历人生波折时有人扶持、不放弃希望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每天爱你少一些》。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每天爱你少一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

0: 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公益歌曲《山海共鸣乐》在各大音乐平台持续热播，用悠扬旋律传唱月桂同心、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该公益歌曲以小见大，从深圳坪山区与百色田东10年结对帮扶着眼，以文艺之声传唱共进之志、山海之情，向奋战在东西部协作一线的全体耕耘者深情致敬。百色融媒消息，7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右江区司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大面积内涝，低洼地带民房、商铺被淹，村内道路通行受阻。面对灾情，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合右江区疾控中心组成防疫工作队，快速深入受灾一线，开展环境消杀指导、生活饮用水监测、健康教育科普、疫情风险排查及消杀物资调配等工作，全方位构筑灾后卫生防疫屏障。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全区300余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9800余名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主动投身防汛抢险，爱心驰援，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央视网消息，7月21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0: 新华网消息，记者7月21日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单次只加一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3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刺络拔罐、火针、中药拜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

0: 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听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皮肤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8段锦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是呢，就是左右开弓4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4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2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凸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呀，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7: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

0: 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

0: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

0: 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 组织培训建

0: 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单次只加一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三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刺络拔罐、火针、中药外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盯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皮肤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8段锦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是呢，就是左右开弓4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4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2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凸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啊，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9: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0: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9: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1: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
0: 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举行工作会谈，韦涛、裴文康签署会谈纪要，孙大伟会见；
1: 广西各地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作业要求，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

0: 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维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维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红，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

0: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连日来，随着全区各受灾地区的清淤清扫、消杀防疫等工作渐入尾声，各地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场所、交易场所陆续恢复正常营业，群众生产生活快速重启，城市烟火气渐浓。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7月21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光彩生活超市看到，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这里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上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店内客流有序，交易如常。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3: 现在买菜是来超市买啊，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正常了。
2: 据该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全力保障群众灾后生活无忧。黄光伟：
4: 周边这些村庄啊都受灾了，当然那商店都没有营业，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都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真的也挺顾路蹭长。
2: 在宾阳县甘棠镇，随着街道清扫干净，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恢复，蔬果店、快递网点等沿街铺面陆续恢复营业，居民逛街买菜、买果、采购生活物资，街道逐渐恢复正常。甘棠镇班江村农贸市场商户张女士：
5: 芹菜啊、鸡蛋啊，逐步就开始恢复了，物价还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
2: 甘棠镇新兴街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女士：
6: 恢复的有3天到4天了，现在就是正常的取件，每天都在收件，也应该一天有几十件吧，都已经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
2: 7月20号一大早，贵港市港北区安居市场就热闹了起来。刚走进市场，就听到一阵阵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干净平整的通道两侧，各类摊位整齐排布，翠绿青菜、时令瓜果、新鲜猪肉摆得满满当当， 提着竹篮、推着便民小车的市民来回穿梭。安居市场是港北区的民生菜篮子。本轮洪涝灾害中，洪水突袭时水位急速上涨，多数商户来不及转运货物，只能紧急撤离避险。积水退去后，各家商户主动自救，抢抓复市时机。一名蔬菜经营户告诉记者，受汛后物流运输短暂影响，青菜价格小幅浮动，但市面上蔬菜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果蔬一应俱全，市场整体物价平稳。不止安居市场，港北区仙一路西站综合市场同样重现繁忙景象，绝大多数商户已连续几日正常营业。眼下贵港城区道路清淤，水电抢修，沿街商铺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市井烟火重新燃起。
0: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着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7: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1: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8: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1: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9: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两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达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10: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1: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等物资。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10: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 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区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按房屋损毁程度分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类推进修复，预计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重建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居民居住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 据统计，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我区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抽调120多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对受灾地区的房屋进行住房安全评估。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
2: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万户。 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经交由乡镇组织群众陆续回搬恢复生产生活。水退路通之后，住建部门迅速对判定为不可居住和群众认为存在隐患的受灾农房进一步开展安全鉴定。
0: 截至7月18号，全区共建定3893户，其中安全住房1293户，C级危房1639户，D级危房959户。 我区将根据房屋评估结果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农房恢复重建方式，即对可正常居住的轻微破损房屋进行局部修缮，对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验收合格后方可入住；对严重损坏或倒塌的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则另行选址建设。
2: 此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表示，我区还将推出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及时落实农村房子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危房改造兜底政策，对洪涝受灾后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条件的。
3: 农村居民自助住房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提前实施。广西台消息，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灾害，部分山区村落交通通信、水电一度中断。在这场防汛救灾阻击战中，来自四川成都的29岁志愿者党新蕊放弃旅行，奔赴广西灾区一线，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 党新蕊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今年7月9号，他申请年假前往云南旅行。旅途中，他得知广西多地灾情严峻，深山村落物资缺乏，急需人力支援的消息后，当即放弃既定旅行计划，自费购买车票，从云南辗转抵达广西南宁，主动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投身抗洪救灾一线。 南宁杭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屯受灾严重，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很多生活医疗物资依靠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是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7月14号凌晨5点许，党新蕊与一众志愿者徒步背着重达15公斤的药品、蔬菜、饮用水等急需物资，踏入泥泞闭塞的深山。山路淤泥最深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全体志愿者全程负重跋涉，无人退缩，无人掉队。长时间负重徒步，高温闷热的环境持续透支着志愿者们的体能。当天17点多。 队伍返程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地界时，党新蕊突感身体不适，头晕乏力，脚步踉跄，同伴立即搀扶他就地休息。稍作缓些后，他仍然坚持赶路。可前行300余米后，便突然昏迷倒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同伴第一时间为党新蕊实施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但是受洪涝灾害影响，当地乡村道路狭窄泥泞，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携带抢救设备，艰难徒步半个多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医生检查时发现，党新蕊瞳孔已经散大，呼吸心跳停止。

0: 在了盛夏的风雨里，他用脚步丈量善意，用热血守护他乡。他没来得及走出那座山，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他的青春在无私奉献中绽放光芒。
1: 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2026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暨全区乡村建设专题培训实施方案》，将重点开展农房建设实操、危险房屋鉴定、农房建筑实图与制图、建筑选材规范、村庄风貌提升等实用人才的技能培训。
0: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有亮点、有成效、可借鉴的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进入首批名单，为各地提供借鉴。其中，南宁市西乡塘区榜上有名。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甜喜人景象。
2: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2: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昊坤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3: 我是主播珊珊。
2: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百色各地粮食作物和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良种良法推广、农旅融合等方式，绘就了一幅凉风果甜的夏日丰收画卷。在德保县城关镇，农户种植的玉米迎来了采收期，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农户们穿梭在田垄间忙碌地采收玉米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德保县城关镇居民黄小曼：
4: 每个都一斤二一斤一，后年收都得多，起码得700-800斤。
2: 德保县城关镇居民农大姐：
5: 我有一亩多，应该有1000多2000了吧，今年大概多过去年几百斤吧。
2: 农作物有好收成离不开良种良法的支撑，针对当地气候地形等特点，种子企业筛选适配品种下沉推广，同步配套种植技术跟踪服务，为玉米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德保腾丰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博豪：
6: 我们腾玉十八在百色全市都是有种植的，因为百色这边它的一个天气是属于早期干旱，后期雨水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品种呢，它比较耐旱、耐涝、耐贫瘠，适应性广，稳定性高，在这边种植的农户呢，咱们都会进行一个培训以及后期的一个技术跟踪指导哈，以保证它的一个稳产和增产。
2: 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鲜果生产也奋起直追。在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田林县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销售经理黄兰芳：
7: 我们这里总共种植有80亩，其中有60亩种阳光玫瑰葡萄，有15亩是种黑王，有5亩种新玫瑰，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卖了。到7月下旬，我们会开一次葡萄音乐秀，到那时葡萄甜度和口感是最好的。
2: 游客赵秋敏：
8: 然后呢，这边的庄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也来到这边采摘，在采摘的过程当中也有品尝了，口感的话是比较甜的，品质是很好的，共采了17斤。
2: 而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300亩种植基地里，一边火龙果苗茁壮成长，另一边蜜本南瓜藤蔓在行间恣意铺展，两种作物高低搭配，实现一地双收。新民村村民林开元：
9: 今年都是2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2: 过去这个基地只单一种植火龙果，行间空地长期闲置，今年基地在火龙果下套种蜜本南瓜，两种作物生长互不干扰，既提升了土地产值，又有效抵御了单一作物的市场风险。基地还依托合作社家农户模式，吸引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租金

0: 金和务工双增收。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耀邦：
1: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期我们发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0: 从两种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到农旅融合激活鲜果产业，再到套种模式拓宽增收路径，百色各地在守牢粮食生产底线的基础上，持续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夏日田野充满丰收活力，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住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淬炼思想，校准航向，砥砺担当，把心思用在出实招上，把精力放在干实事上，把劲头使在求实效上，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永超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从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对照典型案例，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3个维度，深入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剖析了政绩观偏差的10种突出表现及其思想根源与现实危害，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王永超强调，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初心使命，是一把尺子，衡量党性修养，是一根准绳，检验纪律规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专题党课，副市长黄彩雪、徐迪克、黄慧、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专题党课。
0: 那坡融媒记者陆婷婷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到那坡县调研督导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民营企业生产运营时强调，要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同时，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苹果融媒记者杨秀燕、刘国游，通讯员丁雪英、陆桂华报道。为深入推进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解决群众办事排队耗时久等难题，今年以来，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及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以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医保建设，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有温度。在苹果市人民医院，设备上的 AI 数字人平小宝可以实时回复患者家属的提问，充当数字向导。市民李秀香：
4: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平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3: 平小宝是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今年打造的 AI 智能体服务体系之一。为方便办事群众，医保部门将平小宝从医保局办公大厅调整搬迁至苹果市人民医院， 让医保智能咨询。

0: 云直达半市一线。该 AI 数字人可实现24小时不打烊在线服务，日均处理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缓解窗口咨询压力，切实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大幅提升办事体验感。苹果市医保局医保股股长李妮娜：
1: 以前花大量时间比对各部门数据才得填表，现在解放出来了，能腾出手来做更精细化的服务。
0: 在上线平小宝的同时，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同步启用后台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破解医保数据处理难题。苹果市参保人员约42万人，跨部门数据整合、数据筛查比对等核心工作，数据量大，环节繁琐，关联性强，处理起来不仅人力成本高，还容易出现人工误差。今年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全面运行后，工作流程从2天压缩至30分钟，数据准确率达到100%，系统月均处理数据14万多条，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近20份，实现医保数据工作高效提质。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2: 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衍生，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打造广西县域医保数字化支付示范点，让更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浩昆湖、靖西衢阳湖景区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近期以来，一只只桨板在浩昆湖湖面轻盈划过，荡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中央，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4: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3: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和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玩得尽兴又安心。游客孙小玲：
5: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浩昆湖玩哦。
3: 凌云县浩昆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邹秀琴：
6: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放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浩昆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3: 桨板项目是浩昆湖景区丰富文旅业态的鲜活缩影，目前该景区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元化的全域游玩体系，水上观光游船往来湖心岛屿，全景呈现湖光山色，岸边环湖骑行栈道，林间汽车露营基地一应俱全，适配休闲康养、户外运动等多元游玩需求。山间弄外徒步线路风光独特，凭借一人打卡热度，持续吸引众多徒步摄影爱好者前来体验。多元业态串联互补，彻底突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助力浩昆湖旅游从短途半日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全域深度体验游。盛夏时节，靖西衢阳湖的水上桨板游玩项目也爆火出圈，成为夏日新宠，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0: 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给库区群众带来了收入增量。据悉，渠阳湖周边的八旗、八马等村屯目前都推出了水上桨板体验项目，仅旗真屯就有桨板30余艘，日均收入4000多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
1: 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义教组的同学们则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学生韩梦婷：
2: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乐业融媒记者黄云丹、黎世磊报道。日前，受低涡切变线影响，乐业县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过程雨量集中，局地强度大。其中，该县同乐镇六围村最大降雨量超过220毫米，导致该村下六屯出现内涝，部分民房进水，近400亩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及乡镇村两委干部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受灾群众。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导致的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白广通讯员朱安品报道，近日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大面积内涝，低洼地带民房商铺被淹，村内道路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合右江区疾控中心组成防疫工作队，快速深入受灾一线，开展环境消杀指导、生活饮用水监测等工作，全方位构筑灾后卫生防疫屏障。目前，六兰屯饮水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保障措施已稳步落实，辖区传染病监测数据未见异常，当地已构建起监测预警加环境整治双重保障机制，通过落实重点症候群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及每日疫情风险研判机制，确保异常信号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时间被处置。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公益歌曲《山海共鸣乐》在各大音乐平台持续热播，用悠扬旋律传唱月桂同心、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该公益歌曲以小见大，从深圳坪山区与百色田东十年结对帮扶着眼，以文艺之声传唱共进之志、山海之情，向奋战在东西部协作一线的全体耕耘者深情致敬。
1: 入汛以来，百色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辖区高速公路沿线山体土壤含水率高，边坡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7支队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快速响应、联勤联动、靠前处置等举措，高效处置各类道路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高速公路路网通行安全。
0: 面对南宁、衡州等地突发的洪涝灾情，百色职业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迅速响应、快速部署，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应急资助工作机制，点对点核实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同时开通应急资助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提升帮扶效率。目前首批专项补助资金合计7.3万元全部落实到位，切实为受灾学生家庭解了燃眉之急。第二批上报的9人共计1.2万元资助金也即将发放到位。
1: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田，喜人景象。
1: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1: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昊鲲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乡迎宾谣唱出了撞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3: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9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9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撞乡风情的撞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4: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3: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5: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6: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4: 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2: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4: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撞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2: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4: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2: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4: 对，
2: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4: 是的。
2: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4: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2: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 在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
4: 嗯，
2: 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4: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才

0: 赛的撞响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1: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0: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1: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唱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
1: 朗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去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

0: 唱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壮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1: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

0: 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1: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0: 嗯，
1: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0: 唐鸡又唐鸭，
1: 唐鸡又唐鸭，嗯，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2: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1: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3: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1: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3: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1: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3: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1: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3: 还可以，
1: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0: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1: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0: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啊，一起合唱。
0: 嗯，
1: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嗯，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2: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2: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2: 嗯，
1: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2: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0: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

0: 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0: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凌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0: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0: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3: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凌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0: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到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这首歌唱出了等待的执着与无奈。等你成空的四个字里面藏着无数个日升日落，无数次望向远方的背影，有些等待或许没有结果，但那份心意本身就已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

0: 和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装好公公。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顶带来的《不要想太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冷的心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听刘若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珍贵的惊喜。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半年即达红浓陈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00，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要找到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有心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有心人》。这首歌原为张国荣作曲并演唱，邓紫棋在她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转折期将这首歌曲进行重新演绎，把自己经历过的风暴与成长投射到了其中，以此来致敬乐坛前辈，感恩一路同行的知己。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从何说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这首歌是电视剧《纯真的年代》主题曲，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如梦令》和苏轼的名句《如梦令从何说起，梦回处几多感慨》。陈奕迅用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怅惘与温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一首励志歌曲，传递经历人生波折时有人扶持不放弃希望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每天爱你少一些》。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每天爱你少一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甜喜人景象。
3: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3: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浩昆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0: 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百色各地粮食作物和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

0: 籽粒饱满的玉米，稻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良种良法推广、农旅融合等方式，绘就了一幅凉风果甜的夏日丰收画卷。在德保县城关镇，农户种植的玉米迎来了采收期，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 农户们穿梭在田垄间忙碌地采收玉米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德保县城关镇居民黄小曼，
1: 每个都一斤二，一斤一，后年收都得到，起码得七八百斤。德保县城关镇居民农大姐，
2: 我有一亩稻，应该有千多两千了吧，今年大概多过去年几百斤吧。
0: 农作物有好收成，离不开良种良法的支撑。针对当地气候、地形等特点，种子企业筛选适配品种，下沉推广，同步配套种植技术跟踪服务，为玉米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德保腾丰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博豪：
3: 我们腾玉十八在百色全市都是有种植的，因为百色这边它的一个天气是属于早期干旱，后期雨水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品种呢，它比较耐旱、耐涝、耐贫瘠，适应性广、稳定性高。在这边种植的农户呢，咱们都会进行一个培训以及后期的一个技术跟踪指导，以保证它的一个稳产和增产。
4: 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鲜果生产也奋起直追。在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田林县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销售经理黄兰芳：
5: 我们这里总共种植有八十亩，其中有六十亩种阳光玫瑰葡萄，有15亩是种黑王， 有5亩种植葡萄，甜度和口感是最好的。游客赵秋敏：
6: 然后呢，这边的庄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也来到这边采摘，在采摘的过程当中也有品尝了，口感的话是比较甜的，品质是很好的，共采了17斤。
0: 而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300亩种植基地里，一边火龙果苗茁壮成长， 另一边，蜜本南瓜藤蔓在行间恣意铺展，两种作物高低搭配，实现一地双收。新民村村民林开元：
7: 今年都是2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已经很好了。过去，这个基地只单一种植火龙果，行间空地长期闲置。今年基地在火龙果下套种蜜本南瓜，
8: 两种作物生长互不干扰，既提升了土地产值，又有效抵御了单一作物的市场风险。基地还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吸引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租金和务工双增收。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耀邦：
9: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10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0: 从良种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到农旅融合激活鲜果产业，再到套种模式拓宽增收路径，百色各地在守牢粮食生产底线的基础上，持续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夏日田野充满丰收活力，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韩柱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淬炼思想，校准航向，砥砺担当，把心思用在出实招上，把精力放在干实事上，把劲头使在求实效上，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永超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1: 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从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对照典型案例，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三个维度，深入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剖析了政绩观偏差的十种突出表现及其思想根源与现实危害，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王永超强调，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初心使命，是一把尺子，衡量党性修养，是一根准绳，检验纪律规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专题党课，副市长黄彩雪、徐迪克、黄慧、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专题党课。
0: 那坡融媒记者陆婷婷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到那坡县调研督导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民营企业生产运营时强调，要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同时，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苹果融媒记者杨秀燕、刘国游，通讯员丁雪英、陆桂华报道。为深入推进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解决群众办事排队耗时久等难题，今年以来，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及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以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医保建设，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有温度。在苹果市人民医院，设备上的 AI 数字人平小宝可以实时回复患者家属的提问，充当

0: 当数字向导。市民李秀香，
1: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冰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0: 平小宝是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今年打造的 AI 智能体服务体系之一。为方便办事群众，医保部门将平小宝从医保局办公大厅调整搬迁至苹果市人民医院，让医保智能咨询直达办事一线。该 AI 数字人可实现24小时不打烊在线服务，日均处理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缓解窗口咨询压力，切实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大幅提升办事体验感。苹果市医保局医保股股长李妮娜，
2: 以前花大量时间比对各部门数据才得填表，现在解放出来了，能腾出手来做更精细化的服务。
0: 在上线平小宝的同时，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同步启用后台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破解医保数据处理难题。苹果市参保人员约42万人，跨部门数据整合、数据筛查比对等核心工作，数据量大，环节繁琐，关联性强，处理起来不仅人力成本高，还容易出现人工误差。今年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全面运行后，工作流程从2天压缩至30分钟，数据准确率达到100%。系统月均处理数据14万多条，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近20份，实现医保数据工作高效提质。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3: 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延伸，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打造广西县域医保数字化支付示范点，让更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浩昆湖、靖西衢阳湖景区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近期以来，一只只桨板在浩昆湖湖面轻盈划过，荡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中央，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5: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4: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和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玩得尽兴又安心。游客孙小玲，
6: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浩昆湖玩哦。
4: 凌云县浩昆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邹秀琴，
7: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泛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浩昆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4: 桨板项目是浩昆湖景区丰富文旅业态的鲜活缩影，目前该景区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元化的全域游玩体系，水上观光游船往来湖心岛屿，全景呈现湖光山色，岸边环湖骑行栈道，林间汽车露营基地一应俱全， 适配休闲康养、户外运动等多元游玩需求。山间弄外徒步线路风光独特，凭借一人打卡热度，持续吸引众多徒步摄影爱好者前来体验。多元业态串联互补，彻底突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助力皓昆湖旅游从短途半日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全域深度体验游。盛夏时节，近期衢阳湖的水上桨板游玩项目也爆火出圈，成为夏日新宠，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给库区群众带来了收入增量。据悉，衢阳湖周边的八旗、八马等村屯目前都推出了水上桨板体验项目，仅旗真屯就有桨板30余艘，日均收入4000多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
0: 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义教组的同学们则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学生韩梦婷：
8: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4: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乐业融媒记者黄云丹、黎世磊报道。日前，受低涡切变线影响，乐业县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过程雨量集中，局地强度大。其中，该县同乐镇6围村最大降雨量超过220毫米，导致该村下6屯出现内涝，部分民房进水，近400亩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及乡镇村两委干部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受灾群众。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导致的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白广通讯员朱安品报道，近日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大面积内
4: 浮着眼，以文艺之声传唱共进之志、山海之情，向奋战在东西部协作一线的全体耕耘者深情致敬。
0: 入汛以来，百色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辖区高速公路沿线山体土壤含水率高，边坡、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7支队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快速响应、联勤联动、靠前处置等举措，高效处置各类道路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高速公路路网通行安全。
4: 面对南宁、衡州等地突发的洪涝灾情，百色职业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迅速响应、快速部署，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应急资助工作机制，点对点核实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同时开通应急资助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提升帮扶效率。目前首批专项补助资金合计7.3万元全部落实到位，切实为受灾学生家庭解了燃眉之急。第二批上报的9人共计1.2万元资助金也即将发放到位。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甜喜人景象。
4: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

0: 智慧服务体系。
1: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浩昆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出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面。
8: 我的家！
5: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23点，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5: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6: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7: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6: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5: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4: 挚爱阅读，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穆斯集团旗下品牌 Willow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刚刚我们听到的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尘缘》，处在尘缘当中，滚滚的红世当中，滚滚尘世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好奇，对想弄明白很多的东西，也看不明白许多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好像偏偏卡在了看尽和懂得之间，打开手机满屏都是人生必做的100件事，30岁之前要明白的道理，关上屏幕又忍不住问问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似乎我们会陷入在意义饥渴当中，也会陷入在意义焦虑当中。好像什么事情都得寻个意义，有的时候意义可寻可不寻，没有意义或许也是一种意义。今天我们就在声音里头慢慢走，去阅读一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走出意义饥渴。深夜刷完短视频朋友圈，忽然被一阵

如感其重了，周末追剧正嗨吧，临睡之前却忍不住谴责自己，你瞧，又浪费了一天，无所事事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常会让不少人感到不安和恐惧，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想干什么？这般人生三问早已不是哲学深思，而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反思。心理学上将这种不断追寻价值、患得患失的状态形象地称之为意义饥渴症。可偏偏越渴求意义，意义就好像是流沙，抓得越紧，流失的却越快。思考意义、探寻价值有它的积极一面，追求意义是人自我主体性的一种体现。我们经常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早在2000多年前，屈原就对人生的意义发出了灵魂追问。而在西西弗神话里头有一句话更是引发了深思，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类对自我处境的思考与感悟，让人明确何为自我，何为世界，以及何为自我对世界的价值。正是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牵引人跳出基本生存需求框架，迈向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其次呢，我们说到了追求意义的需求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中被强化，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当下社会发展是日新月异的，面对丰富的选择，许多人的苦恼从每天干什么变成了每天选什么，恨不得在24个小时里头活出48个小时的精彩。社交媒体的普及放大了这种效应，成功逆袭的案例似乎是比比皆是，有的人甚至将吃喝玩乐也干成了一番事业，让人不禁觉得每一步都要有用，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我们说到的就是追求意义，也体现着一种进取态度。对意义的叩问是我们对随波逐流的日常的一种抵抗，它督促着我们设立目标，承担责任，并在遭遇困境的时候继续选择一往无前。对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追求，将张桂梅带出了人生的迷茫期，点亮千万家庭的希望。对文物保护的坚守，让樊锦诗在漫天黄沙当中自得其乐，守护敦煌文明。对意义的求索，使人在追求当中锚定生命的航向，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说，追求意义感并不是钻牛角尖，而是立身行事的必修课，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冲破庸常、丰富自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追求意义是人生的必修课，但如果走向了极端，原本对价值的探寻便会异化为困住身心的枷锁，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凡事必先权衡有没有意义，而失去了单纯的快乐。请假羞耻、休息羞耻等等的羞耻症的背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用世俗标准下的有无意义衡量自己偶尔的放松。写完作业之后的玩耍是不学无术，工作间隙的放空成了某种罪过。一旦啊陷入到有没有用、值不值得的思考当中，就没有办法坦然地放松和停顿。休息的时候会心存愧疚，放空的时候倍感焦虑，连散步、发呆、闲聊、随性的爱好，这些不产生世俗价值的小事都被会视作虚度光阴。做任何事情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就很难再因为一朵花、一阵风心生欢喜，更没有办法体会孩童般的纯粹的快乐了。又比方说，将意义和成功

功绑定而陷入到攀比焦虑，成功等于有意义，不成功便是没有意义。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让孩子陷入和同龄人的比较。优绩主义信奉努力就会成功，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你必须是优秀的、有用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而有的人说三十而立，你必须在规定的年龄取得相对应的成就，过度追求大众意义上的意义，就很容易用他人的标尺丈量自己，陷入到落后的焦虑里。再来就是执着于人人有意义，会变得狭隘。意义饥渴不仅影响人们对自身的要求，也会延伸到对世界的看法，对他人的评价，往往会使人无法包容多元的生活形态，仿佛人生只有成功、进取、高产这样的一种正确答案，甚至会不自觉地轻视甘于平凡、偏爱休闲的人，所以难以理解不同的活法，以至于过度干预别人的生活，给人际交往造成一定的困扰，尤其是在职场关系和亲子教育当中，过度追求意义很容易导致事与愿违，惨淡收场。

说到这里，可能你会问，如何在追求人生意义的同时，避免陷入到意义饥渴的困境里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几点思考。首先呢，就是无用有的时候就是有用。《伍德·阿勒泰》当中的张凤霞面对女儿关于有没有用的困惑，有这么一句经典的回答：什么叫做有用？生你下来就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挺好的嘛，自由自在的，是不是？人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与其时时处处追求有用，不妨为自己留些没用的角落，偶尔做一个所谓没用的人，静静地等待一朵花开，看一片云彩飘过，听雨敲落在屋檐下，追一追时下最热门的剧集，那些风声雨声，那些从脑海当中闪过的念头，都会成为生命的养分。

其次呢，就是有积蓄和等待的耐心。现代社会的节奏太快了，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到及时兑付的期待中，好像付出马上就应该有回报，奋斗的成果立等可取。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就会认为之前的努力通通都没有意义。山间的毛竹，你知道它吗？前四年在地下默默扎根，直到第五年迅速拔地而起。河流的每一处蜿蜒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迂回，波涛冲击出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早期聚落。也因为这曲折的暗线，才有了春来江水绿竹蓝的风景。厚积薄发的意义在于给自己和他人足够的耐心去积蓄能量，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做起，在一点一滴的磨砺当中增长本领，褪去浮躁，以水滴石穿的韧劲、坚持和等待，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果实。最后一点的做法就是走出小我，天地自宽。人呢，之所以觉得虚无，很多时候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他人又看得太轻，希望世界都围着自己转。意义从来不是闭门想出来的，而是在为他人的付出当中做出来的。黄文秀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到家乡扎根百泥村，把青春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不曾思考人生的意义，而是在把小我融入到大我的躬身实践。

践当中，把意义踩成了脚下的路。所以我们说到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而是藏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取舍、每一次付出里的从容和丰盈。走出意义的饥渴，并非鼓励无所事事，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也活出自在而有力量的人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慧伦带来的《被动》。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Thank you.

我和你们不同，我在废墟中长大，风餐露宿，谁是我的爸妈？流来流去流程疲惫，生活无法选择后退。身高一二三，我被捡到马戏团，对着镜子里陌生了自己，问会不会是逆转？左转右转，我都不会烦。为了每天一顿晚餐，每次太阳升，我已工作3个小时，整夜尽人。

是不是全城的人都来看我表演？为何站在这里他们的脸我看不见？要演多长时间他们才肯丢钱？其实我想告诉他们我还没准备好，嘲笑我的人能不能别再吹口哨？做错一个动作我该弥补吗？可人的一生你能不犯错吗？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2: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
1: 好想插上翅膀飞，
0: 离开马戏团，可突然发现
1: 我是小丑的装扮。
0: 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

0: 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1: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昊坤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0: 我是主播珊珊。
1: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百色各地粮食作物和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两种粮法推广、农旅融合等方式，绘就了一幅凉风果甜的夏日丰收画卷。在德保县城关镇，农户种植的玉米迎来了采收期，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农户们穿梭在田垄间忙碌地采收玉米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德保县城关镇居民黄小曼：
2: 每个都一斤二一斤一，后年收都得，起码得七八百斤。
1: 德保县城关镇居民农大姐：
3: 我有一亩多，应该有千多两千了吧，今年大概多过去年几百斤吧。
1: 农作物有好收成，离不开两种粮法的支撑。针对当地气候、地形等特点，种子企业筛选适配品种，下沉推广，同步配套种植技术、跟踪服务，为玉米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德保腾丰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博豪：
4: 我们腾玉十八在百色全市都是有种植的，因为百色这边它的一个天气是属于早期干旱，后期雨水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品种呢，它比较耐旱、耐涝、耐贫瘠，适应性广，稳定性高，在这边种植的农户呢，咱们都会进行一个培训以及后期的一个技术跟踪指导哈，也保证它的一个稳产和增产。
1: 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鲜果生产也奋起直追。在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田林县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销售经理黄兰芳：
5: 我们这里总共种植有80亩，其中有60亩种阳光玫瑰葡萄，有15亩是种黑王，有5亩种新玫瑰，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卖了。到7月下旬，我们会开一次葡萄音乐秀，到那时葡萄甜度和口感是最好的。
1: 游客赵秋敏：
6: 然后呢，这边的庄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也来到这边采摘，在采摘的过程当中也有品尝了，口感的话是比较甜的，品质是很好的，共采了17斤。
1: 而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300亩种植基地里，一边火龙果苗茁壮成长，另一边蜜本南瓜藤蔓在行间恣意铺展，两种作物高低搭配，实现一地双收。新民村村民林开元：
7: 今年都是2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1: 过去这个基地只单一种植火龙果，行间空地长期闲置，今年基地在火龙果下套种蜜本南瓜，两种作物生长互不干扰，既提升了土地产值，又有效抵御了单一作物的市场风险。基地还依托合作社家农户模式，吸引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租金和务工双增收。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耀邦：
8: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了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1: 从两种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到农旅融合激活鲜果产业，再到套种模式拓宽增收路径，百色各地在守牢粮食生产底线的基础上，持续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夏日田野充满丰收活力，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住百色。

0: 的中区指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淬炼思想，校准航向，砥砺担当，把心思用在出实招上，把精力放在干实事上，把劲头使在求实效上，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永超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从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对照典型案例，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三个维度，深入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剖析了政绩观偏差的十种突出表现及其思想根源与现实危害，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王永超强调，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初心使命，是一把尺子，衡量党性修养，是一根准绳，检验纪律规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专题党课，副市长黄彩雪、徐迪克、黄慧、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专题党课。
1: 那坡融媒记者陆婷婷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到那坡县调研督导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民营企业生产运营时强调，要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同时，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秀燕、刘国游，通讯员丁雪英、陆桂华报道。为深入推进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解决群众办事排队耗时久等难题，今年以来，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上线 AI 数字人苹小保及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以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医保建设，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有温度。在苹果市人民医院，设备上的 AI 数字人苹小保可以实时回复患者家属的提问，充当数字向导。市民李秀香：
2: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苹小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0: 苹小保是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今年打造的 AI 智能体服务体系之一。为方便办事群众，医保部门将苹小保从医保局办公大厅调整搬迁至苹果市人民医院，让医保智能咨询直达办事一线。该 AI 数字人可实现24小时不打烊在线服务，日均处理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缓解窗口咨询压力，切实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大幅提升办事体验感。苹果市医保局医保股股长李妮娜：
3: 以前花大量时间比对各部门数据才得填表，现在解放出来了，能腾出手来做更精细化的服务。
0: 在上线苹小保的同时，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同步启用后台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破解医保数据处理难题。苹果市参保人员约42万人，跨部门数据整合、数据筛查比对等核心工作，数据量大，环节繁琐，关联性强，处理起来不仅人力成本高，还容易出现人工误差。今年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全面运行后， 工作流程从两天压缩至30分钟，数据准确率达到100%，系统月均处理数据14万多条，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近20份，实现医保数据工作高效提质。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4: 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延伸，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打造广西县域医保数字化支付示范点，让更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浩昆湖、靖西衢阳湖景区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近期以来，一只只桨板在浩昆湖湖面轻盈划过，荡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中央，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5: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1: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和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玩得尽兴又安心。游客孙小玲：
6: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浩昆湖玩哦。
1: 凌云县浩昆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邹秀琴：
7: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泛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浩昆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1: 桨板项目是浩昆湖景区丰富文旅业态的鲜活缩影，目前该景区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元化的全域游玩体系，水上观光游船往来湖心岛屿，全景呈现湖光山色，岸边环湖骑行栈道，林间汽车露营基地一应俱全，适配休闲康养、户外运动等多元游玩需求。山间弄外徒步线路风光独特，凭借一人打卡热度，持续吸引众多徒步摄影爱好者前来体验。多元业态串联互补，彻底突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助力浩昆湖旅游从短途半日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全域深度体验游。盛夏时节，靖西衢阳湖的水上桨板游玩项目也爆火出圈，成为夏日新宠，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给库区群众带来了收入增量。据悉，衢阳湖周边的八旗、八马等村屯目前都推出了水上桨板体验项目，仅旗真屯就有桨板30余艘，日均收入4000多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
0: 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义教组的同学们则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 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学生韩梦婷：
8: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乐业融媒记者黄云丹、黎世磊报道。日前，受低涡切变线影响，乐业县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过程雨量集中，局地强度大。其中，该县同乐镇六围村最大降雨量超过220毫米，导致该村下六屯出现内涝，部分民房进水，近400亩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及乡镇村两委干部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受灾群众。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导致的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白广通讯员朱安品报道，近日又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大面积内涝，低洼地带民房商铺被淹，村内道路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合又江区疾控中心组成防疫工作队，快速深入受灾一线，开展环境消杀指导、生活饮用水监测等工作，全方位构筑灾后卫生防疫屏障。目前，六兰屯饮水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保障措施已稳步落实，辖区传染病监测数据未见异常，当地已构建起监测预警加环境整治双重保障机制，通过落实重点症候群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及每日疫情风险研判机制，确保异常信号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时间被处置。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公益歌曲《山海共鸣乐》在各大音乐平台持续热播，用悠扬旋律传唱月桂同心、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该公益歌曲以小见大，从深圳坪山区与百色田东十年结对帮扶着眼，以文艺之声传唱共进之志、山海之情，向奋战在东西部协作一线的全体耕耘者深情致敬。
0: 入汛以来，百色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辖区高速公路沿线山体土壤含水率高，边坡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快速响应、联勤联动、靠前处置等举措，高效处置各类道路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高速公路路网通行安全。
1: 面对南宁、衡州等地突发的洪涝灾情，百色职业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迅速响应、快速部署，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应急资助工作机制，点对点核实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同时开通应急资助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提升帮扶效率。目前首批专项补助资金合计7.3万元全部落实到位，切实为受灾学生家庭解了燃眉之急。第二批上报的9人共计1.2万元资助金也即将发放到位。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田喜人景象。
1: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1: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昊坤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 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

0: 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以带动相关。

0: 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

0: 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0: 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丁飞报道。
1: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

0: 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

0: 由外层的腱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成酒，腱否之间振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1: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1: 陈刚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
0: 陈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
1: 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举行工作会谈，韦涛、裴文康签署会谈纪要，孙大伟会见。
0: 广西各地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作业要求，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平陆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线。

0: 现场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报物品有限公司民报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报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报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信院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赓续6、7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6、7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

0: 老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赓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 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测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1: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及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 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

0: 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1: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0: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2: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0: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3: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达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4: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0: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等物资。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4: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初心不改，担当如故，广西近万名退役军人奋战抗洪救灾一线，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哒哒哒哒哒哒。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遵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